这一支蟹看见很多翻来覆去的词，苔原、头颅、徘徊的泪孔、下坠、翻、翻腾、环形并排蓄谋死亡。两团阴影里的人隔着光聊天，捏一团泥，混入唾液和分泌物，全新的液态卵巢舔舐。背上皮下骨缝之中长出雪白的肉芽。

确信他的死亡是自然的，而并非内里深层的腐烂。肠子伪装脐带，牵扯而出，顺利的斩断。本身碎骨成儿时的大小，亲密的皱纹两两分开，平静比无意识时更深。新鲜的衣服并不让我在意其他的死亡。目光由屏幕顺滑进未干透的泛白的水渍，湿漉漉的，模糊的，浑浊眼球两两对视，载歌同样。